0: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ᱢᱮᱱᱢᱟ ᱨᱚᱵᱤ ᱴᱷᱟᱠᱩᱨ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ᱫ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1: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ᱥᱚᱫᱮᱥ ᱯᱚᱨᱡᱟᱭ ᱥᱮ ᱡᱟᱱᱟᱢ ᱫᱤᱥᱚ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ᱚᱞ ᱠᱟᱱᱟᱭ।

0: ᱤᱧᱟᱹᱜ ᱢ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ᱫᱷᱚ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ᱟᱱᱮᱡ ᱫᱟᱱᱮᱡ ᱦᱳᱲᱳ ᱪᱟᱣᱞᱮ,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ᱚᱠᱚᱭᱮ ᱵᱷᱩᱡᱟᱹᱣ ᱤᱧᱟᱹ?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ᱟᱱ 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ᱵᱟᱹᱦᱩ ᱡᱚᱝ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ᱚᱝᱥᱚ ᱛ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ᱦᱮᱸ ᱦᱮᱸ, ᱩᱱᱤ ᱥᱟᱸᱜᱟᱛ ᱠᱩᱲᱤ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ᱩᱱᱤ ᱢᱟᱛᱚ ᱩᱫᱽᱢᱟᱹ ᱜ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ᱩᱱᱤ ᱜᱮ ᱪᱷᱩᱴᱠ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ᱵᱟᱝ,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ᱟ ᱥᱟᱢ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ᱭᱟ ᱰᱟᱴᱟ ᱜᱮ ᱧᱩᱨ ᱟᱠᱟᱱ,
1: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ᱹᱛᱤᱞ᱾
0: ᱟᱪᱪᱷᱟ, ᱴᱟᱠ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ᱛᱚ ᱰᱟᱹᱝᱣᱟᱹ ᱠᱩᱲᱤ ᱦᱚᱸᱧ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2: ᱮᱥᱠ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ᱚᱱᱠᱟᱢ ᱵᱚᱠᱟᱜ ᱠᱟᱱᱟ?
0: ᱩᱠᱩ ᱤᱭᱟᱹ ᱦᱮᱸ ᱵᱟᱝ ᱛᱚ ᱚ ᱦᱮᱸ ᱦᱮᱸ,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ᱧᱩᱢ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ᱦᱮᱸᱫ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 ᱪᱮᱫᱟ?
1: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ᱮ ᱥᱩᱲᱮ ᱜᱚᱫ ᱠᱟᱜᱼᱟ᱾
2: ᱚᱱᱛᱮ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 ᱫᱚ ᱪᱮᱞᱮ ᱵᱚᱸᱜᱟᱢ ᱧᱩᱢᱮ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ᱭᱟᱹᱧ ᱯᱟᱱᱢᱩᱱᱤᱭᱟ ᱚᱲᱟᱜ ᱥᱮᱫ ᱫᱚ ᱟᱞᱚᱢ ᱠᱚᱭᱚᱜᱟ?
0: ᱚᱱᱛᱮ ᱫᱚ ᱵᱟᱹᱧ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ᱜ ᱫᱚ᱾
2: ᱦᱮᱸ,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ᱫᱤᱥᱟᱹ ᱟᱠᱟᱫ ᱢᱮᱭᱟ ᱵᱟᱝ?
0: ᱟᱫᱚᱧ ᱠᱚᱭᱚᱜ ᱠᱮᱫ ᱥᱮ ᱠᱤᱭᱟᱹ ᱠᱟᱱᱛᱮ
2: ᱠᱤᱭᱟᱹ ᱵᱟᱠᱷᱟᱱ ᱤᱧ ᱯᱟᱱᱢᱩᱱᱤ ᱫᱚ ᱪᱮᱫ ᱮᱱᱛᱮ ᱪᱷᱟᱹᱰᱣᱤ ᱠᱟᱛᱮ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ᱭ ᱦᱟᱱ ᱦᱟᱱ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ᱝᱢᱟ ᱥᱟᱸᱜᱟᱛ ᱠᱩᱲᱤ ᱛᱟᱢ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ᱞᱩᱛ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ᱩᱢᱠᱟᱹ ᱥᱟᱪᱟᱨᱮᱢ ᱦᱟᱛᱟᱣ 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ᱵᱟᱝ?
0: ᱚᱱᱠᱟ ᱮᱲᱮ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ᱟ ᱜᱩ,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ᱢᱟᱜ ᱛᱤ ᱡᱚᱴᱮᱫ ᱠᱟᱛᱮ
2: ᱢᱮᱱ ᱥᱚᱵᱚᱥᱚᱜ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0: ᱮ ᱜᱩ,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ᱨᱟᱹᱜᱤᱜᱼᱟ, ᱟᱞᱟᱝ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ᱠᱚᱭ ᱢᱮᱱᱟᱭᱟ?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ᱢ ᱡᱷᱚᱞ ᱪᱟᱵᱟᱭᱱᱟ ᱫᱟᱭᱟ ᱜᱮ, ᱚᱱᱟᱛᱤᱧ ᱵᱷᱟᱵ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ᱮᱴᱮᱡ ᱧᱚᱜ ᱠᱟᱹᱲᱢᱤᱧ ᱟᱹᱜᱩ ᱟᱢᱟ᱾
2: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ᱹᱧ, ᱫᱚᱲᱚᱭ ᱨᱟᱯᱟ ᱦᱟᱲᱟᱢ ᱰᱚᱰᱚ ᱠᱟᱹᱲᱢᱤ ᱵᱟᱹᱜᱩᱭ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ᱦᱩ ᱡᱚ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ᱮᱭᱟᱲ ᱨᱮᱭᱟᱲ ᱮᱢ ᱵᱟᱠᱷᱮᱲ ᱜᱚᱫ ᱠᱮᱫ ᱫᱚ ᱛᱩᱨᱟᱹ ᱵᱟᱪᱷᱟ?
0: ᱮᱭ ᱮᱭ, ᱚᱱᱠᱟ ᱫᱚ ᱟᱞᱚᱢ ᱮᱜᱮᱨᱤᱭᱟᱹ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ᱦᱮᱸ ᱢᱤᱫ ᱫᱤᱥᱟᱹ ᱦᱟᱲᱟᱢ ᱜᱮ ᱢᱤᱛᱟᱹᱧᱟ ᱛᱩᱨ ᱵᱟᱪᱷᱟ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ᱹᱨᱤ

0: ᱚᱠᱚᱭᱟ? ᱫᱟᱨᱮ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ᱠᱟᱠᱲᱟ ᱞᱮᱠᱟᱭ ᱡᱟᱯᱟᱜ ᱟᱠᱟᱱᱟ?
1: ᱤᱧ ᱜᱮ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0: ᱦᱤᱸᱫᱟᱭᱟ ᱥᱚᱢᱟᱱ ᱜᱚᱲᱚ,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ᱦᱟᱫᱮᱨ ᱨᱮᱢ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ᱯᱟᱠᱟ ᱯᱟᱠᱤ ᱠᱷᱚᱵᱚᱨ ᱮᱢ ᱟᱹᱜᱩᱣᱟᱹᱧᱟᱹ, ᱟᱢᱟᱜ ᱢᱮᱭᱟᱝ ᱫᱟᱹᱣᱲᱤ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ᱢ ᱫ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1: ᱤᱭᱟᱹ ᱵᱟᱝ ᱢᱟᱱᱮ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ᱟᱢ ᱴᱷᱮᱱ ᱜᱤᱧ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0: ᱧᱟᱯᱟᱢ ᱮᱱᱛᱮᱞᱟᱝ ᱞᱟᱹᱭᱫᱟᱢ ᱤᱧ ᱴᱷᱮᱱ ᱜᱮᱢ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ᱦᱮᱸᱪᱚ, ᱟᱢ ᱪᱮᱛᱟ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1: ᱴᱷᱤ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ᱤᱧ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ᱷᱟᱱ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ᱧᱮᱞ ᱠᱚᱢ᱾
0: ᱢᱟ ᱟᱡ ᱫᱚ ᱨᱟᱹᱜᱤ ᱜᱚᱫᱚᱜ ᱵᱷᱟᱭ ᱚᱱᱮ ᱚᱱᱠᱟ᱾ ᱤᱭᱟᱹ ᱢᱟ ᱫᱚᱱ ᱛᱮ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ᱩᱞᱟᱹᱭ ᱛᱟᱞᱟᱝ ᱢᱮ
1: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ᱪᱟᱞᱟ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ᱩᱪᱩᱡ ᱜᱚᱫ ᱮᱱᱟ, ᱮᱱ ᱦᱤᱞᱳᱜ ᱜᱮ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ᱠᱚ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ᱧᱮᱞᱛᱮ ᱤᱧᱦᱚᱸ ᱨᱟᱹᱜᱤ ᱛᱤᱧ ᱫᱟᱹᱲ ᱠᱮᱫᱟ᱾ ᱚᱵᱚᱥᱥ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ᱫᱩᱧ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ᱜᱤᱧ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ᱱᱤᱛᱚᱜ ᱜᱮ ᱚ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ᱮᱢ ᱜᱮ ᱟᱢ ᱴᱷᱮᱱᱤᱧ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ᱤᱞᱚᱢ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ᱜᱟᱹᱰᱤ ᱵᱟᱹᱧ ᱧᱟᱢᱟ, ᱟᱞᱚᱢ ᱵᱷᱟᱵᱱᱟ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ᱵᱟᱹᱦᱩ ᱫᱩᱧ ᱧᱟᱢᱟᱢ ᱜ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ᱞᱚᱜᱚᱱ ᱢᱮ᱾ ᱵᱟᱭ ᱮᱲᱮᱧ ᱠᱟᱱᱟ ᱛᱚ? ᱵᱟᱝ 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ᱚᱲᱟᱜ 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 ᱜᱮ, ᱩᱱᱩ ᱠᱷᱤᱯᱤᱭᱟᱜ ᱨᱟᱜ ᱨᱚᱛᱚᱢ ᱛᱷᱤᱨ ᱮ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ᱧᱮᱞ ᱞᱮᱜᱤᱧ᱾

0: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ᱹᱢᱤ ᱱᱩᱱᱟᱹᱜ ᱵᱤᱞ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ᱟᱯᱮ ᱱᱩᱭ ᱜᱤᱧ ᱠᱩᱞᱤ ᱜᱚᱫ ᱞᱮᱭᱟ ᱥᱚᱵᱟᱱᱮ ᱚᱠᱟᱭ ᱫᱚ ᱦᱮᱸᱫᱟ ᱦᱚ
1: ᱤᱧ ᱫᱚ ᱢᱤᱞᱚᱱ ᱟᱨᱥᱤ ᱫᱚ ᱟᱛᱳ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ᱤᱧ ᱫᱤᱫᱤ ᱠᱟᱱᱟ
0: ᱚᱦᱚ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ᱢᱤᱞᱚᱱ ᱥᱚᱵᱟᱱ ᱢᱟᱱᱮ
1: ᱢᱟᱱᱮ ᱵᱟᱦᱩ ᱧᱟᱨ ᱢᱮ
0: ᱦᱳᱭ ᱦᱳᱭ ᱚᱠᱟᱭ ᱨᱮ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1: ᱦᱮᱸ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ᱢ ᱛᱚ ᱛᱤᱧᱟ ᱥᱟᱫᱷᱮᱨ ᱢᱤᱥᱨᱟᱣ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ᱷᱤᱲ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0: ᱚ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ᱯᱮ ᱠ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ᱦᱟᱯᱟ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ᱯᱮ ᱥᱟᱵ ᱵᱟᱲᱟᱭᱮᱫᱟ
1: ᱤᱭᱟᱹ ᱦᱚ ᱛᱤᱧ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ᱲᱟᱢ ᱥᱮᱛᱟᱞᱮ ᱴᱷᱩᱠᱟᱹᱣ ᱥᱚᱡᱷ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ᱜᱞᱟ ᱟᱠᱟᱱᱟᱭ ᱛᱚ ᱚ ᱦᱮᱸ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ᱥᱚᱡᱷᱮ ᱟᱹᱨᱤ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ᱮᱠᱟᱞ ᱵᱟᱹᱦᱩ ᱞᱮ ᱛᱩᱞ ᱩᱰᱩᱠᱮᱭᱟ ᱮᱭᱟ ᱮ ᱠᱚᱲᱟ ᱠᱚ ᱪᱚᱞᱚ ᱪᱚᱞᱚ ᱵᱟᱹᱦᱩ ᱵᱚᱱ ᱛᱩᱞ ᱩᱰᱩᱠ ᱞᱮᱜᱮ
2: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ᱮ ᱛᱷᱩᱲᱤ ᱛᱷᱩᱲᱤ ᱮᱜᱳ ᱡᱟᱶᱟᱭ ᱵᱷᱟᱜᱮ ᱵᱷᱟᱜᱮ ᱛᱮᱜᱮ ᱵ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ᱚ
0: ᱥᱮᱴᱮᱨ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ᱜᱮ ᱞᱤᱧ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ᱵᱷᱟᱵᱱᱟ ᱧᱚᱜ ᱟᱨ ᱵᱚᱛᱚᱨ ᱵᱚᱛᱚᱨ ᱦᱚᱸ ᱞᱤᱧ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2: ᱪᱮ 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ᱪᱚ ᱵᱚᱛᱚᱨ ᱟᱞᱚ ᱵᱤᱱ ᱵᱷᱟᱵᱱᱟ ᱡᱷᱚᱛᱚ ᱜᱮ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1: ᱢᱟᱭᱟ ᱮᱭ ᱠᱚᱲᱟ ᱠᱚ ᱨᱩ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ᱩᱱᱤ ᱛᱚ ᱵᱟᱹᱦᱩ ᱦᱚᱸᱠᱚ ᱛᱩᱞ ᱩᱰᱩᱠ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ᱢᱟ ᱢᱟᱢᱟ ᱜᱷᱚᱲᱟ ᱮᱢᱟ ᱵᱟᱦ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ᱢ ᱜᱷᱚᱲᱟ ᱜᱚᱫ ᱠᱮᱫᱮᱭᱟ ᱤᱧ ᱫᱤᱫᱤ 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ᱦᱨᱟ ᱨᱚᱝᱜᱤᱱ ᱥᱟᱹᱲᱤ ᱛᱮ ᱴᱩᱴᱩᱨᱤ ᱥ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ᱢᱟ ᱢᱟ ᱥᱩᱨ ᱠᱤᱱ ᱯᱮ ᱦᱳᱭ ᱦᱳᱭ ᱦᱳᱭ ᱢᱟᱢᱟ ᱢᱟ ᱟᱫᱚ ᱵᱟᱹᱦᱩ ᱡᱟᱶᱟᱭ ᱟᱹᱪᱩᱨ ᱠᱤᱱ ᱯᱮᱭᱟ ᱮᱭᱟ ᱮ ᱰᱩᱢᱟᱱ ᱡᱚᱜᱚᱱ ᱥᱩᱨ ᱛ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ᱚ ᱛᱩᱞ ᱧᱚᱜ ᱵᱤᱱᱤᱭᱟ ᱦᱳᱭ ᱦᱳᱭ ᱦᱳᱭ 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ᱛᱩᱞᱵᱤᱱ ᱦᱮᱸ ᱥᱤᱱᱟᱹᱢ ᱥᱮᱨᱣᱟ ᱞᱮᱠᱟ ᱜᱮ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ᱮ ᱪᱷᱚᱴ ᱟᱹᱪᱩᱨ ᱫᱚ ᱦᱩᱭ ᱮᱱᱟ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 ᱟ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ᱪᱩᱨ ᱠᱤ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ᱤᱸᱫᱩᱨ ᱫᱟᱱ ᱮᱛᱤᱧᱟ ᱤᱭᱟ ᱦᱚ ᱢᱟᱢᱟ ᱢᱟᱢᱟ ᱟᱫᱚ ᱤᱧ ᱡᱩᱫᱤ ᱥᱤᱸᱫᱩᱨ ᱟᱭ ᱢᱮ ᱮᱠᱟᱞ ᱛᱚᱛ ᱠ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ᱳᱭ ᱦᱳᱭ ᱢᱟᱢᱟ ᱢᱟᱢᱟ ᱴᱩᱴᱩᱨᱤ ᱚᱴᱟᱜ ᱛᱟᱭ ᱢᱟ ᱥᱟᱵᱟᱥ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 ᱢᱚᱴᱟᱜ ᱠᱮᱫ ᱛᱟᱭ ᱫᱚ ᱛᱤᱧᱟ
0: ᱵᱩᱲᱦᱤ ᱟᱢ
3: ᱦᱮᱸ ᱤᱧ ᱜᱮ
0: ᱟᱨᱮ ᱵᱟᱵᱟ ᱨᱮ ᱪᱟᱵᱟᱭᱱᱟᱭᱟ ᱫᱩᱫᱜᱤᱧ ᱵᱮᱜᱮᱫ ᱠᱮᱫᱟ ᱜᱚᱲᱟ ᱜᱚᱲᱟ ᱜᱩᱧ ᱯᱮ ᱢᱮᱱ ᱞᱚᱜᱚᱱ ᱟᱲᱜᱩᱧ ᱢᱮ ᱢᱮᱱ
3: ᱮ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ᱛᱟᱠᱚ ᱢᱟᱥᱮ ᱤᱧ ᱦᱚᱸ ᱞᱚᱜᱚᱱ ᱟᱲᱜᱩᱧ ᱯᱮ ᱱᱩᱭ ᱦᱟᱲᱟᱢ ᱫᱚᱨᱯᱚᱝ 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ᱜ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0: ᱢᱮᱱ ᱢᱮᱱ ᱡᱟᱢᱟ ᱫᱟᱜ ᱯᱟᱹᱴᱤ ᱨᱟᱢ ᱥᱟᱵ ᱟᱠᱟᱫᱤᱧᱟᱹ ᱮ ᱥᱚᱵᱟᱱ ᱜᱚᱲᱚᱢ ᱢᱟᱱᱥᱮ ᱟᱹᱵᱤᱧ ᱢᱮᱭᱟ
3: ᱦᱟᱲᱟᱢ ᱰᱚᱰᱚ ᱢᱚᱱᱮ ᱞᱮᱫᱟᱢ ᱦᱟᱨᱟ ᱠᱩᱲᱤ ᱟᱹᱨᱥᱤᱢ ᱵᱟᱯᱞᱟᱭᱮᱭᱟ ᱵᱟᱝ ᱫᱮᱱ ᱥᱮᱭᱟ ᱜᱚᱲᱚᱢ ᱠᱚᱲᱟ ᱚᱱᱟ ᱦᱟᱯᱟ ᱛᱮᱜᱮᱧ ᱮᱢ ᱠᱟᱛᱟᱭ ᱜᱮ
2: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ᱰᱷᱤ ᱟᱢ ᱦᱚᱸ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ᱞᱚᱢ ᱫᱟᱞᱮᱭᱟ ᱢᱟᱭᱟ ᱢᱤᱞᱚᱱ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ᱰᱷᱤᱭᱟ ᱜᱮᱸᱫᱟᱜ ᱜᱮᱸᱫᱟᱜ ᱮᱭᱟ ᱛᱚᱞ ᱠᱟᱜ ᱢᱮ
0: ᱛᱚᱞ ᱫᱟ ᱮᱭᱟ ᱜᱟᱫᱷᱟ ᱥᱚᱵ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ᱱᱟ
2: ᱟᱢᱟᱜ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ᱯᱞᱟ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ᱟᱢ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ᱴᱷᱩᱠᱟᱹᱣᱤᱧ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ᱦᱟᱣ ᱠᱟᱜᱼᱟᱹᱧ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ᱰᱷᱤ ᱧᱮᱞ ᱠᱮᱫᱟᱢ ᱛᱚ ᱤᱧᱟᱹᱜ ᱡᱮᱢᱚᱱ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ᱡᱮᱢᱚᱱ ᱴᱟᱠᱟᱧ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 ᱛᱟᱢᱟ ᱚᱱᱠᱟᱜ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ᱜ ᱛᱟᱢᱟ ᱛᱚ
0: ᱤᱧᱟᱹᱜ ᱴᱟᱠᱟᱢ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 ᱫᱚ ᱵᱚᱫᱢᱟᱥ ᱠᱟᱹᱭᱠᱟᱹᱨ
2: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ᱦᱟᱞᱚ ᱥᱮᱢ ᱨᱟᱹᱜᱤᱜᱼᱟ ᱤᱧ ᱫᱚ ᱨᱟᱭᱵᱟᱹᱥᱤᱭᱟᱹ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ᱧ ᱢᱤᱫᱟ ᱥᱚᱝᱥᱟᱨᱤᱧ ᱡᱚᱯᱚᱲᱟ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ᱝᱥ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ᱧ ᱨᱟᱹᱯᱩ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ᱤᱠᱟᱹ ᱠᱟᱹᱧ ᱢᱮ
0: ᱠᱷᱩᱵ ᱦᱩᱭ ᱠᱟᱱᱟ
1: ᱮ ᱥᱚᱵᱟᱱ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ᱲᱦ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ᱴᱟᱠᱟᱢ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ᱵᱟᱝ ᱚᱱᱟ ᱴᱟᱠᱟ ᱛᱮᱫᱚ ᱫᱚᱦᱲᱟ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ᱢ ᱧᱩᱭᱟ ᱵᱮᱵᱚᱥᱛ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2: ᱥᱟᱵᱵᱟᱥ ᱢᱤᱞᱚᱱ ᱵᱚᱠᱚᱧ ᱥᱟᱵᱵᱟᱥ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ᱫᱟᱭᱟ ᱠᱟᱛᱮ ᱡᱚᱢ ᱧᱩ ᱠᱟᱛᱮ ᱯᱮ ᱥᱮᱱ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ᱰᱷᱤᱭᱟᱜ ᱫᱟᱭ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ᱛᱤᱧ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ᱯᱮᱭᱟ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ᱰᱷᱤ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ᱛᱮ ᱛᱚ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ᱵᱷᱳᱨ ᱡᱤᱭᱟᱹᱲ ᱛᱟᱦᱮᱱ ᱵᱤᱱ ᱫᱮᱞᱟᱭᱟ ᱠᱚᱲᱟ ᱠᱚ ᱫᱮᱞᱟ ᱟᱠᱷᱲᱟ ᱵᱚᱱ ᱥᱟᱠᱤ ᱥᱚᱵᱟᱞ ᱜᱮ ᱟᱨ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ᱰᱷᱤ ᱦᱚᱸ ᱟᱹᱜᱩ ᱛᱚᱨᱟ ᱠᱤᱱ ᱯᱮ